破了50万人次，它表示在政府治理与航空流行更加便捷的远景支持下，预计到2030年，印度机场的年客运量将达到5亿人次，到2040年翻一番，达到近1亿人次。内的部长强调，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持续及增长，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数字化解决方案，例如数字流程应用程序、自主心理托运设施以及其他应用投诉处理的措施，并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满上技术来优化机场运营。他指出，尽管许多国家仍在评估大规模部署生物识别旅客处理系统，但印度已在极短时间内成功运营并推广了数字流行系统。部长进一步表示，目前数字流行系统在38个机场投入使用，到明年还将有27个机场启用该应用程序。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今天上午11点在印度国家广播电台的心灵对话节目中向国内外民众发表讲话。这将是该月度广播节目的第130次期。节目将在印度国家广播电台和印度国家电视台全网播出，同时也会在印度国家广播电台新闻网站和 News on Air 移动应用程序上同步播出。此外，印度国家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印度国家电视台新闻频道、总理办公室和信息与广播部的 YouTube 频道也将进行直播。印度国家广播电台将在印地播出结束后立即以其他地区语言播出节目。印度政府宣布，自2026年6月1日到10月31日暂时免除棉花进口关税。纺织部在一份通知中表示，此项决定旨在维护棉农和整个棉花价值链的利益。通知还指出，这项在棉花单期实施的措施将确保纺织业棉花应用充足，扶持中小微企业，降低投入成本，并增强印度纺织品的竞争力。纺织部强调，该措施将保障农民的利益，并确保市场稳定。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曼祖克·曼达维亚博士和美加拉亚邦首席部长康拉德·桑格玛昨天在西隆波罗区的 JNTU 中心为综合酒店及体育中心节目。双方还签署了2027年第39届全国运动会主办邦协议谅解备忘录。美加利亚邦作为东道领且东北各邦将拥有在境内举办项目的参赛权。曼达维亚部长强调，美加利亚邦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正在蓬勃发展，该邦对国家 GDP 的贡献也在不断增长。他指出，东北地区人口侵占全国总人口的

0: 吃丝，但全国25%的印度运动会、铁路 India 中心都位于该地区。曼达维亚先生宣布，将在美加拉亚邦设立一个高海拔训练中心。缅甸国家主席敏昂莱昨天抵达新德里，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基尔迪瓦尔丹辛格在机场迎接了他。昨天早些时候，敏昂莱总统访问了比哈尔邦的迦叶，并在菩提树寺祈祷，陪同他访问了高级代表团成员，包括多位内阁部长、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这时，敏昂莱总统以现任身份首次访问印度。昨天晚上，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拜会了敏昂莱总统。苏杰生博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赞赏缅甸总统对深化两国长期双边合作的积极态度。他表示期待敏昂莱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以推进两国在和平、进步与繁荣方面的伙伴关系。人事公共申诉和养老金国务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昨天在新德里正式启动了人工智能语音聊天机器人 Samadhan Didi。由国家卫生署简称 NSHA 实施的阿尤斯曼巴拉特医疗计划简称 ABDM 已突破了里程碑。全国范围内，阿尤斯曼巴拉特健康账户数量达到了91个。为了印度选举委员会昨天在新德里召开了2026年全国选举委员会历史会议，旨在进一步加强其法律框架。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美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印度的李光不天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喜马拉雅新奇将推动发达印度2047年的远景。印度科学技术部地区科学部国务部长杜里夫则前总理办公室人事部、公共生产部、养老金部、原子能部和空间部国务部长基腾德勒辛格博士表示，随着印度迈向2047年印度发展远景，喜马拉雅经济将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部长指出，印度下一阶段的经济扩张将越来越多的来自过去70年未重返开发的行业和资源，尤其是喜马拉雅山地区。在位于帕兰普尔的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喜马拉雅生物资源技术研究所，简称 CSIR-IHBT 举行的国家科技日活动上，基腾德勒辛格博士表示，在总理纳伦德勒莫迪的领导下，针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重点科学干预措施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例如，通过向辽市民和划分栽培市民等项目，这些项目正在为喜马拉雅山各邦和联邦属地的农民、妇女、青年、初创企业和企业家的创造升级机会。格什博士还提到，总理在阿瑜提亚举行的乡民诞辰仪式上献上有金祥画，将是来自该研究所。基腾德勒博士参观了该研究所的多个设施，并参与 CSIR-IHBT 各项喜马拉雅技术

项目的科学家、创新者、农民初创企业和企业国家进行了交流。他表示，该研究所正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喜马拉雅生物资源转化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产品和技术，应用于医疗、保险、营养保健品、化妆品、化粪栽培和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总干事兼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列在亚秘书 N. 卡莱塞尔维博士 CSIR IHBT 的高级科学家和官员，以及来自工业界、学术界、农业社区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激腾的了博士将 CSIR IHBT 描述为一个独特的科研机构，它融合了喜马拉雅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和商业创新等多个维度。他表示，该研究所已经成为领导领先喜马拉雅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心之一。他还指出，该研究所的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环境科学、营养技术、植物药和化学技术。部长在谈到方向使命的成功时表示，喜马谢尔邦已经成为印度领先的野生豌豆及精油生产地，为农民和企业家创造了可观的收入。他指出，该研究所已经在多个邦和联邦属地扩大了方向作物的种植，同时还培育出适合喜马拉雅山地区环境的改良薰衣草和洋甘菊品种。基腾德拉辛格博士强调了划分培训名的影响。他表示，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喜马拉雅植物技术研究所已经帮助喜马拉雅地区的划分栽培转化为重要的生计来源和农业旅游产业。他还提到了喜马切尔邦有金香花园项目，该项目利用当地农民种植的全盛，今年吸引了超过150,000游客。他还表示，该研究所支持的划分栽培活动将在回去喜马切尔邦、拉达克、贝亚坎达邦、帕查普邦、哈里亚纳邦的数千名农民。部长还提起，该研究所通过种植阿维、藏红花、肉桂和罗汉果为响应自力更生印度愿景，实现进口替代所做的贡献。他还表示，阿维在拉霍尔和斯皮提高海拔地区成功化开花结果，为印度本土种植该作物开辟了新的机遇。基腾德勒博士表示 ，CSIR IHBT 还通过开发强化营养产品，以帮助营养不良儿童以及研发经科学验证的生活方式疾病肥胖，为与营养运动 Portion Abian 相契合的营养和医疗保健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部长强调了，深度技术在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管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并表示该研究所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基因组学和无人机精准农业技术开展作物改良
滨海 UTA 和圣无多样新研究，部长海提起该研究

所在气候适应力，废物变废为宝技术，绿色化学、生物资料、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喜马拉雅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作用。部长强调了深度技术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中日益重要作用。部长还提起研究做在气候适应能力、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绿色化学、生物资料、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喜马拉雅山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工作。基腾德勒博士表示，在纳伦德勒摩迪总理的领导下，通过将科学创新和创业精神与农村发展和经济赋权相结合，科研机构正日益成为基层变革的工具。国务部长呼吁科学家、农民、企业和初创公司之间的加强合作，并表示喜马拉雅山地区蕴藏着巨大的为开发潜力，能够为印度未来的生物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从前有一个农民，有一头牛。有一天早上，这位农民在牛棚里找不到牛了，他开始到处寻找牛，可是在哪儿也找不到。他想可能是被小偷偷了去。泰米尔语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宁愿去买八头牛，而不去找那一头丢失的牛。农民想到了这个俗语，决定再买一头新牛。他去了一个附近的乡村，在那儿正在举行着一个大的定期集市。忽然，在一群义卖牛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牛。看到了自己的牛后，他立刻冲到牛上，抓住了它，叫着说：我找到了几天前被小偷偷窃去的自己的牛。偷窃牛的人说：这是我的牛，它与我已经一年了。可能你的牛与我的牛相似，但这是我的牛。突然，老农用手把牛的双眼遮了起来，说：如果这头牛与你过了一年的话，你一定会知道牛的一切了。告诉我，牛的哪只眼睛是瞎的？偷牛的人几天前才偷的牛，他没有注意到牛的眼睛。即便这样，小偷还挺大胆地说：牛的左眼是瞎的。老农回答说：不，牛的左眼不瞎。小偷有点窘困地说：对了，左眼不瞎，应该说右眼瞎。由于有点窘，

0: 出左眼瞎来了。其实牛的右眼是瞎的。老农对小偷说，这证明了你不但是大骗子，还是偷窃犯。老农对聚集在集市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来看看牛的眼睛，其实牛的双眼完好。为了测验这个偷窃犯，我才装出这出戏来的呢。大家喊了起来，抓住那个偷窃犯，别让他跑了。来处理拥挤集市的警察抓住了小偷，并把他带上了法厅。法官听了这个故事后，判了小偷6个月的监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上次报告新闻要点，为去年印度有新闻业诞生200周年印度通讯部长，在新德里发行了7年邮票和手指符。印度民航部长拉姆·摩亨·奈杜出和数字流程团队通过数字流程应用程序实现了超过1.45万流程。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11点在印度国家广播电台的心灵对话节目中向国内外民众发表讲话。印度政府宣布，自2026年6月1日到10月31日，暂时免除棉花进口关税。缅甸国家主席敏昂莱抵达新德里，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人事公共申诉和养老金国务部长齐腾德勒博士在新德里正式启动了人工智能语音聊天机器人 Samadhan Didi。 有国家卫生署实施的 Ayushman Bharat 特数字医疗计划已经突破里程碑。全国范围内，阿尤什曼·巴拉特健康账户数量达到了91个。印度选举委员会在新德里召开了2026年全国选举委员会历史会议，旨在进一步加强其法律框架。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听取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可以正在收听川音的电台应用程序和川音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川音的电台的世界广播。

0: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坑坑吹过，数以百计的海心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心，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医治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唱诗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害心，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

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怨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怨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怨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怨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印度的利益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新的心理上节目里，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印度总理莫迪提到了他最近对荷兰的访问，在那里，在一次特别仪式上，乔拉时期的古代铜板被归还给印度。莫迪先生表示，人们正分享着份喜悦并表达自豪之情。全球的泰米尔社群对此也格外热情。总理莫迪称，这些文物包括21块大型铜板和3块小型铜板。他表示，这些铜板不仅记载了朱罗王朝的成就，更展现了朱罗帝国海权的强大。总理莫迪指出，这些文物还提供了关于该王朝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信息。莫迪总理表示，政府正持续努力保护印度的此类无价遗产。他通报了在印度知识运动 Gyan Bharatam Abhiyan 框架下，恰迪斯加尔邦马尔哈拉地区的一项重要发现。总理莫迪称，该地发现了三块于6至7世纪盘杜瓦山王朝的马哈利西巴拉主文相关的珍贵铜板。国防参谋长 NS 拉加苏布拉玛尼总将表示，印度武装部队将继续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参谋长将今日表示，思想和行动上的创新将推动军事能力的发展。苏布拉玛尼总将在就任印度新任国防参谋长。

后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强调，武装部队、工业界、学术界、初创企业及科研生态系统之间的更紧密合作，将是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他指出，武装部队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始终展现出专业素养和作战决断力，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还赞扬了陆军、海军和空军官兵的勇气与专业精神，并向他们保证训练和福利仍将是首要任务。他重申了武装部队对退伍军人和勇士之妻福利的承诺，并向公民保证武装部队将继续以奉献、勇气、荣誉和专业精神为国家服务。今天上午早些时候，苏布拉玛尼将军在新德里南罗草坪接受了仪仗队致敬。他还向国家战争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克里希纳·西瓦米纳坦海军上将就任新任海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斯瓦米纳坦海军上将近日就任第27任海军参谋长，接替迪内神·给特里帕迪海军上将。接任指挥船后，斯瓦米纳坦海军上将向媒体表示，印度海军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保持警惕，并在持续面临挑战，复杂、不可预测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趋于安全环境中积极部署。他强调，印度海军将稳步推进能力提升与现代化进程，并承诺其首要任务是确保海军保持最高水平的战备状态和作战效能，以便在任何必要时保护印度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即将卸任的海军参谋长迪内森·给特里帕迪海军上将表示，能够执掌印度海军令他深感荣幸。他指出，每当国家需要时，海军始终不负众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即将与伊朗达成和协议，警告若谈判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即将与伊朗达成和协议，但他警告称，如果谈判失败，军事行动仍是一个选项。在白宫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总统特朗普表示，其政府的优先任务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声称，伊朗已同意在协议中加入禁止其研发或获取核武器的条款。他表示，在他对伊朗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取核武器表示担忧后，谈判代表已扩大了讨论范围。总统特朗普称谈判过程艰难，但表示正在取得进展。他解释说，他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但警告称，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美国仍将采取行动。他认为，在美军
采取军事行动后，伊朗的谈判地位已趋于弱势。他还声称，若能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西亚地区数月来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正继续努力与德黑兰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最新言论正是在此北京下发表的。印度与尼泊尔维马南地区医院大楼举行奠基仪式。印度与尼泊尔今日在尼泊尔干大吉升马南县纳松乡村自治市联合为一所医院大楼举行了奠基仪式。该项目由印度政府提供约5600万尼泊尔卢比的援助资金进行建设。奠基仪式由印度驻加德曼都大使官府馆长拉凯申·潘迪博士与纳松乡村市主席丹·巴哈杜尔·古隆共同主持。当地利益相关反对印度的支持表示欢迎，并表示该设施将改善该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该项目将通过纳松乡村市在高影响力社区发展项目 HICDB 框架下实施。作为紧邻印度和尼泊尔在多个领域保持着密切且广泛的合作， HICDB 项目的实施体现了印度对尼泊尔发展努力以及有限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支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0: WhatsApp 界电话号码是807659870，再次说807659870。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中李莫迪每月一次播讲的本台节目《心灵对话》的第134集，请收听。我亲爱的同胞们，大家好，很高兴在《心灵对话》中再次与大家相聚。我们国家的人民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方面正在做出各种令人惊叹的事情。每当听到这些事情时，我们都会获得新的激励。今天节目开始时，我将从天津灵友中我国的一项类似成就谈起。不久前，在加根德邦的拉吉举行了全国高级田径联合会比赛，大约有800名运动员参加，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此期间，在4个不同项目打破了4项国家纪录。古林德维尔星维沙尔迪格特加斯文桑格尔德福米纳和库尔迪布古马尔，这些运动员在不同类别中创造了新的纪录。首先，我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祝贺。朋友们，有一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那就是100米比赛。仅在2天之内，男子100米比赛的国家纪录被打破了3次。完成这一壮举的两位运动员是古林德维尔辛格和阿尼梅什库久尔。我想在这一次心灵对话中与这两位运动员交流。总理，阿尼梅什先生你好，古林德维尔也向你问好。阿尼梅什，古林德，您好总理，您好总理。总理，好啊，兄弟们，你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你们这对组合也创造了奇迹。我们在音乐中见过而重奏，但现在在挑战中也有这种而重奏，即一个先提出挑战，然后另一个接受这个挑战，在第3次再做一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希望心灵对话的听众能够了解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况，也了解你们所取得的壮举。阿尼梅什，您好总理，我叫阿尼梅什库久尔，我是200米和4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我来自恰蒂斯加尔邦，目前我从欧里萨邦参赛。我去年获得了亚洲奖牌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奖牌。我是在2021年开始从事田径的。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我毕业于安比嘎普尔的军事学校。我之前踢足球，在疫情期间，我的父母给我一点放松，让我出去跑步或玩耍。当疫情逐渐结束时，我的足球朋友告诉我即将举行班级比赛，让我去参加。我参加了，但我不知道那是通往国家级选拔的比赛。我从那里被选入国家队，如今我正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印度。总理，那么古林德维尔先生呢？ 古林德威尔，您好，总理，我叫古林德威尔，我是印度海军的一名军士，目前我是印度最快的短跑运动员，我刚刚在100米比赛中创造了 10.09 秒的国家纪录，我是第一个跑进 10.1 秒大关之下的印度人，我正在努力在赛道上

每当有节日，比如拍灯节、新年，我们都会打扫家里。江北和江派，我很喜欢这样做，我非常开心。每当我清理江北时，我会问这些江北是在哪里获得的，这些江派是在什么比赛中赢得的，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然后他会给我讲他的故事。他说他去哪里比赛，赢得了哪些国家奖牌，如何帮助自己的团队获胜。于是我也告诉他，我也想从事体育。他早上会去跑步，我就说请带我一起去。于是他带我去，并把他在体育中学到的东西教给我，这样我慢慢产生了兴趣。我看到了优赛恩·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当时我在看电视，妈妈把电视关掉，说现在是学习时间，你去学习。我说好，你现在不让我看电视，但有一天你会在电视上找我。现在当我妈妈在电视上看到我跑步时，我也很开心。总理，哇，真是太棒了。古林德维尔，是的，总理，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我父亲也打排球，但由于家庭问题，他不得不放弃体育，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这个梦想，说我的儿子会实现这个梦想。我和他聊这些事情，听他说米尔卡星是多么努力，我告诉他我有一天也会实现你的梦想。他说梦想不会自己实现，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要刻苦训练。米尔卡星当时可谢在烈日下奔跑，整天训练，这些都激励着我，我的父亲也激励我，我要为国家奔跑，为国家赢得奖牌。我选择了100米这个项目时，大家都告诉我不要选100米，说这不是印度人的项目，印度人的身体不适合100米。但我和父亲一直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就不会退缩。那些说我们做不到的人，我们会用行动证明，你一定能做到，我相信你。当父亲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时，我把这份信任变成了我的勇气，继续前进。现在我告诉每一个印度人，印度人也可以进行短跑。总理，你们两位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而且仅仅在两天之内，你们两位三次打破了全国纪录。跑100米比赛，正如古林德维尔所说，人们说印度人的身体根本就不是为这个项目而生的，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你们还是做到了，所以我想从你们两位那里了解一下，而且心灵对话的听众们也想听听，到底是什么样的激情，什么样的执念，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到的，这到底有多困难。古林德维尔，是的，总理，我在开始的时候经历非常艰难，也很多次产生怀疑，我是不是做对了，我是不是选择对了。因为你不是每次都回应，有时候你是在学习。当我失败的时候，当成绩不好的时候，或者出现伤病的时候，我的家人都会支持我，说没关系，

一天不好过，一年不好过，也不会毁掉人生。不要停止做梦，我的教练也教我，如果你不去做，那别人也做不到。所以，当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周围的人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动力就不会被打垮。总理，Animesh 先生。Animesh，总理，所有人都对我说，当我在2021年开始天津的时候，他们对我说，看，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你到底能不能做到？我就说，既然我已经进入这个领域，那我就一定会做下去。我的爸爸也总是对我说，你既然进入了这个领域，就永远不要回头，因为每个人都会想，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但真正做出来的人却很少。你既然进入了这个领域，就要坚持下去，要继续前进。所有设施、所有东西，我们都会支持你。家庭支持、经济支持，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做。你只要努力，然后像印度，暂时印度人也是可以跑的，因为别人也曾对我说，印度人的基因并不是那种可以跑进10秒以内或者10.1秒以内的。但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证明了印度人。也是可以做到的，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也什么都能做到。所以，总理这些事情已经都非常激励我，而且随着我们不断训练，我们也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其他印度人也能看到，印度人也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还会继续做到。总理，现在我们两个人也都入选了英联邦运动会，所以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我们会表现得更好。总理，好，我心里也有一个好奇，别人应该也会有。我听说你们两个人还是很好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曾经下定过什么决心？比如你打破了我的记录，那我就再打破你的记录。Animesh，你先说。Animesh，总理之前的记录是10.18，是我自己的。然后，古林德威尔哥哥在半决赛里以10.17打破了他。然后，我又在第二场半决赛里以10.15再次打破了他。所以在跑半决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说好今天记录被打破了。而且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打破的，因为在比赛里会有竞争，但我们两个人早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在那之前，我们还一起去沙特阿拉伯参加比赛，在那里我们还是室友，所以我们在那里也会谈要把印度的短跑带向更高的位置，而且这件事就在我们手中，我们做什么就会激励其他人。总理，古林德威尔想说什么？古林德威尔，我们两个人决定了，我们两个人都要跑得很好。所以，总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彼此有需要，我们都会站在对方身边。就像在打破记录之前，我先打破了，然后Animesh又打破了。所以，当我们热身的时候，我还在告诉Animesh，现在这个起跑器是对的，你去做在那里，在那里做步幅训练，我们会在这里热身。
这里热身的效果会更好。我们彼此帮助，一个人进步，另一个人也进步，我们自己也进步。所以友谊是需要的，但总理我们在赛场外面比赛外面的时候是朋友，但一旦进入赛场，我们就变成彼此的竞争对手。所以

酒会香着，我要比他跑得更快。总理，你们之间进行的这种竞争，是为了提升国家的荣誉，是为了让国家未来达到哪个高度，而且是带着一种积极精神来进行的。我认为你们这种运动员精神，既要比赛，也要互相挑战，然后为了超越彼此而努力，并为了继续前进还互相帮助。你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向你们送上最美好的祝愿。我完全相信你们会为国家争光。请继续这样努力下去，你们一定会取得巨大的进步。非常非常祝贺你们，古林德维尔阿尼米什，谢谢总理，谢谢总理，非常感谢。亲爱的同胞们，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非常炎热，强烈的阳光，炎热的热风，在这样的天气里，照顾好自己非常重要。请吃素补充水分。如果一定要出门晒太阳，也请小心一些。政府各个部门发布的指导方针也请不要忘记。朋友们，在我们这里，对抗炎热的方法很多时候也能在厨房里找到。你们也一定注意到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家里厨房的味道也会发生变化，厨房的种类也会发生变化。有的地方会拿出陶罐里的水，有的地方开始制作酸奶。还有的地方开始就生芒果，然后就开始进入本土饮品的季节。大家对这些本土饮品也都很熟识。如果你去北印度，很多地方都能喝到芒果潘纳饮，既有生芒果的味道，也能缓解炎热。去潘加布邦和哈里亚纳邦的话，就能喝到拉西，大玻璃杯装的拉西。在拉吉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酪乳几乎成了每顿饭的伴侣；而在比尔邦、加根德邦、东部北方邦，杀毒饮料更是别具一格，既能填饱肚子，也能补充力量。在空干地区和国外有可干果饮料，南印度有梵卡姆、尼尔莫尔、桑巴拉姆，而在欧迪萨邦有贝尔果饮。它们不仅仅是饮品，也是印度不同地区传统的一部分，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印度卓越印度的精神。而且，请一定注意，这其中大部分东西都来自我们自己的厨房，来自我们的天。没有什么大型品牌，但其中凝聚着一代代人的经验。大家在炎热期间也尽情享受这些本土饮品。朋友们，随着夏天到来，每个家庭还会开始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芒果。芒果是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在印度，夏天里几乎没有哪个家庭不谈论芒果。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芒果、自己的味道、自己的香气。马哈拉斯特拉邦和控干地区的哈普尔斯芒果、阿方索芒果、古吉拉德邦的凯撒尔芒果，这些都是芒果果浆的灵魂。北方邦的大西里芒果，还有我瓦拉纳西的朗达芒果，
顺便说一句，朗达芒果有一个特别之处，即使成熟之后，它的颜色很多时候依然是绿色。比尔邦的加尔达鲁芒果，它的香气远远就能辨认出来。乔萨芒果、马尔达芒果，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人们的回忆。去南印度的话，还有班干巴里芒果、托达普里芒果、尼拉姆芒果、马尔格瓦芒果、芒夏拉达、西马萨加尔芒果、奥迪萨邦和安特拉邦的苏瓦纳雷卡芒果。也就是说，地方不同，芒果的外形、颜色和味道也会不同。朋友们，芒果的这段旅程如今也已经从乡村走向了全球市场。今天借助心灵对话，我要赞扬那些从事芒果种植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你们对国家农业经济来说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非常特别的，请继续这样闪耀下去。朋友们，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虽然学校都放假了，但我想谈一谈会让你们也想报名参加的课程。朋友们，请想想这样一种情况，有一所学校，那里既有孩子也有年轻人，还有老人，那里没有学费，没有大的建筑，也没有教室，而最有趣的是，那里的课程是在河里进行的。朋友们，这并不是什么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努力。在喀拉拉邦阿鲁瓦，萨基瓦拉谢里尔先生正在运营这样一家游泳俱乐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 1.5 万人在这里学会了游泳。萨基先生还教会了残障儿童游泳。在这项努力背后还隐藏着一份痛苦。几年前一起船只事故中，很多学生失去了生命，这件事深深震撼了沙吉先生的内心。他想到，如果孩子们会游泳，或许很多生命就能够被挽救。于是，他的这项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朋友们，萨吉瓦拉谢里尔先生的人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要服务他人并不需要多么庞大的资源，需要的是一颗良善的初心和持续不懈的努力，仅凭这两样就能为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带来改变。我亲爱的同胞们，几天前我有机会访问欧洲的荷兰，在那里我参加了多场会议，也正是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让每个印度人都为之自豪的时刻。在荷兰举行的一场特别仪式上，祖罗王朝时期的古代铜板被归还给了印度，荷兰首相也出席了那场活动。围绕这些铜板，我不断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讯息，人们纷纷表达喜悦，表达自豪。在全世界的塔米尔人社群中，对此也有着特别的热情。朋友们，人们对这些铜板也充满了好奇，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与之有关的内容。这批铜板共有21块大的和3块小的。
他们主要由主罗王朝的国王洛詹托罗朱罗以师堆贤起父王洛多罗朵朱罗的一项承诺有关，其中记载了将阿奈曼加拉摩群捐赠给一座佛教寺院的事。这些铜板上还记述了朱罗王朝的宗

种工艺，它们让我们得知祖罗帝国的海上力量曾经何等强大。其中还能找到关于他们与东南亚各国往来关系的信息。祖罗帝国封口的历史与文化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朋友们，我们政府正在为保护印度这样的五家遗产而持续努力，沿着这一脉络，在智慧印度行动之下，在恰蒂斯加尔邦的马尔哈尔也有了一项重要发现，这里出土了三块罕见的铜板。据信，他们与班图王朝的国王巴拉尔祖纳统治时期有关。专家认为，这些铭文属于公元6至7世纪，也就是说，这些铜板约有1400到1500年的历史。它们以古老的婆罗米文字和巴利语写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的治理、宗教与文化的重要信息。朋友们，我们印度人对天文学一向有着特别的着迷，在我们国家至今仍保存着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天文台。这里曾有过令人惊叹的数学发现。无论是航海、历数，还是我们的节庆，这一切都与天空和星辰有着关联。在我们这里，天文学在每一代人心中都唤起了好奇心，激励人们去探索。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也能看到对他的浓厚热情。如今，你们相比也看到了，在全国各地，天文俱乐部正迅速流行起来，从大城市到小城镇，从学校到公园，处处可见他们的活动。我听说过班加罗天文学会，这里会举办观测活动。该机构还启动了一项在农村地区普及天文学的计划，一个名为"天文卷"的小组开始了一门非常富有创意的30小时课程。朋友们，夜晚仰望星空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一家名为"喀拉拉天文"的机构会举办夜间观测营和工作坊，在这里，年轻人学习制作望远镜、使用星图、拉杰科特的大包座天文俱乐部，从基尔的森林到库奇的燕郊，举办了众多天文活动。天文知识学会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天文机构之一。这里除了观测设施，还配有书籍、图书馆和望远镜借阅库。我还想提一提，伊萨格它是一个由学生主导的全国性网络，把各地的天文与天体物理俱乐部彼此连接起来。朋友们为自己的爱好抽出时间，并不断学习新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忽悠年轻人一定要加入某个天文俱乐部，并在这个假期里也一定去参观一次天文馆。朋友们，对于听心灵对话节目的人，我想说，请一定看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近来引起了很大反响。视频里，一些人正以极大的耐心、极其小心地
努力救助一头恒河豚。你们听了一定会惊讶，整个救援过程花了大约

13个小时，而最终那头还吞得久了。朋友们在这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是印度第一辆恒河豚救援救护车。这件事发生在北方邦，在那里一头恒河豚被困在了一条水渠中。在这样的时刻，这辆在接近恒河行动之下打造的救护车如同希望一般及时赶到。随后，人们极其小心地把他救了出来，给他做了检查，做了治疗，之后又把他安全地放回拉普蒂河。可以说，一个生命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朋友们，这辆海豚救援救护车非常特别，它被打造成了一座移动的医院，车上备有保障海豚安全的设施，有供氧设备、特制担架和救援器械。也就是说，一旦有海豚受伤，困在水渠里或是与河流隔绝，就能立刻得到救助。朋友们，当我们拯救恒河豚时，我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物种，我们拯救的是恒河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守护着整条河流的生命系统，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守护着大自然一份无价的遗产。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当中许多人都必须有着与河水、池塘或井水相关的记忆。有人会记得在池塘里游泳，有人会记得和朋友们在池塘边嬉戏，有人会记得那泥土的芬芳。这样的童年记忆会在心中萦绕一生。朋友们，一个守护这样的记忆的动人故事来自北方邦的巴斯提县。巴斯提县的阿嘎斯·古普达，每当看到自己村里的马诺拉马河，都会感到无比难过，因为他童年时见到的那条清澈而充满生机的河流，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淤积起了塑料，污秽也越来越多。阿嘎斯先生下定决心，不抱怨而要重新开始，不要抱怨而要开始，成了他的座右铭。他叫上了自己的朋友，他们手里只有一张网、一把铁锹、一只筐，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想要改变些什么的决心。这些年轻人下到河里捞出凤眼链，把塑料和垃圾清理出来，有时一天就能从河里清除50-60公斤垃圾。渐渐的，马努拉马河的那一段又开始变得清澈了，大家对清洁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增强。朋友们，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也来自古瓦。古瓦的巴拉克里希纳·艾亚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但他为社会服务的热情至今依旧不减当年。马蒂托拉婆带的缺血问题一直让他十分忧心，他也着手寻求解决之道。巴拉克里什南先生在普舍关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许多人家通上了水。对于那些过去每天都要为水奔波的家庭来说，这成了一份莫大的宽慰。
朋友们，上个月我有过一次非常美好的经历，也与心灵对话有关，所以

0: 今天我想和大家说一说，在塔米尔纳邦的那个科伊尔，我见到了一位老师。大约30年前，我也曾见过他。我说的是吉利加阿玛女士。这次会面时，还有几名年轻学生陪在他身边。朋友们，吉利加阿玛女士经营着大约15所学校，其中新来的杰戈帕尔加罗迪亚印度教学校非常知名。他那份爱国情怀足以激励每一个印度人。他从心灵对话中受到启发，立志要为国家众多的军人尽一份心力。为此，他带动了自己旗下所有学校的学生。他对孩子们说，每天为英勇的战士们捐出一卢比，也就是说，一年下来，每名学生捐出365卢比。靠着这一点一滴的捐献，大约筹集了400万卢比。吉利加阿玛女士把这笔款项的支票全数交到了我手中。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他对祖国的奉献之深。就在去年，进来的第一所印度教学校刚刚过50周年。这一学校网络在推动国家教育与文化荣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值得称道。我想与之相关的所有人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也特别赞许那些为自己英勇军人献出一份心意的学生们。朋友们，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座城市里，总有令我们深受鼓舞的事情正在发生。很多时候，这些努力并不为人们所多加谈论，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时，这样一个信念便愈发坚定。这个国家正凭借人民的力量不断向前。我对大家的请求是，请一定多留意你们身边这样的努力，去认识那些为社会做好事的人，去赞许他们，向他们学习。如果可以的话，也让自己投身到某一件好事中去。下个月在心灵对话节目里，我将带着更多动人的故事再次与大家相会。非常感谢，再见。
1: 全印度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全印度广播电台昨天播出的英语节目 Spotlight 的节选部分。
2: Spotlight. This is Akashvani. In the program Spotlight, now we bring you a discussion on National Family Health Survey 6, Key Outcomes, Challenges and Way Forward. The participants are Aradhana Patnaik, Additional Secretary and Mission Director,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Un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and Sonu Sood, Anchor.
3: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has released the National Family Health Survey 6, conducted during 2023-24, covering nearly 6.79 lakh households across 715 districts. The survey provides vital evidence on population, health, nutrition, and family welfare indicators.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NFHS, what are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survey, what i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chemes on our nation's health ecosystem? To understand all these aspects in detail, we have with us a very special guest,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暴力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暴力，就是阶梯井的生地，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菲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瓦尔哈克和嘎扎菲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暴力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如何在14世纪有深迷和深称的反对对耶稣丁都克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克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堡里上工作。内加穆丁建立是将永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堡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减少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暴力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罗库沙扬味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青基嘎布尔吉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

0: 人民认为他正在尽力给侧台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生命理想。人民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它的泉源来自巴勒斯提亚人的土地。巴勒斯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民相信包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包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包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莫迪的心灵对话表示，丈夫将竭尽全力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国防参谋长将表示，印度武装部队将继续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克里希纳·斯瓦米纳坦海军上将就任新任海军参谋长。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即将与伊朗达成和协议，警告若谈判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印度与尼泊尔为马南地区议员大楼举行奠基仪式。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旁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佛教故事，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席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捂住的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诚实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

0: 铁药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痛故事，真正的责任。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报告新闻。穆迪总理赞扬了个人在自然保护和解决地方问题方面的努力。纳伦德拉穆迪总理31日表彰了多位公民在自然保护、解决地方问题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并重点介绍了他们鼓舞人心的举措与成就。穆迪先生在全印度广播电台的阅读节目《心灵对话》中向全国发表讲话时，提到了来自喀拉拉邦的萨奇瓦拉谢利尔，他创办了一家免费游泳俱乐部，以帮助超过15000人学会游泳。在强调印度体育成就时，穆迪先生对加坎德邦兰吉什